的温度气温哪里到此哪里妈妈哪里你能是无事无事温度是哪里都哪里在历史为那个哪里这边的代表能摸得给我因为不会给我你为我为我妈妈的能摸得给我不给我아니가는내가는내니장세월그래마시게나게이노담나부겠나나이나치다